听众朋友您好，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。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，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：日本时间15:1015195千赫，19:4011855千赫，20:2021:21:40，22:2011660千赫，23:9560千赫，0:3011915千赫。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，请查看以下网址：nhk.jp/Chinese。

0: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。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。
1: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7月19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。
0: 美军负责中东事务的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，从美国东部时间7月18日18时，日本时间19日7时起，对伊朗发动了攻击。中央司令部自11日起已连续第八天对伊发动攻击，并表示这是为了惩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约旦的美军士兵。在此情况下，伊朗副外长加里·巴巴迪对当地媒体指出，美国正在违反和无视备忘录所规定的所有义务，并补充道，我们正根据备忘录做出对等回应，我们也停止了履行义务。此外，伊朗最

0: 伊朗方面18日声称，袭击了位于科威特、巴林和约旦的美军雷达设施和数据中心等，以报复美国的袭击。
1: 在乌克兰，国防部长费多罗夫事实上被解职，引发的民众抗议仍在持续。在此背景下，英国主流报纸报道称，泽连斯基总统也在考虑解除乌军总司令的职务。在费多罗夫担任国防部长期间，乌军扩大无人机配备等对俄罗斯实施了远程打击，但日前费多罗夫事实上被泽连斯基解除职务。 费多罗夫在7月16日谈及其背景时暗示，自己与军方领导层在军队改革理念上存在分歧，并批评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称，他找到的是分裂国家的方法，而不是击败俄罗斯的方法。在此情况下，英国《金融时报》18日援引政府高官的话报道称，泽连斯基也在考虑解除瑟尔斯基总司令的职务。
0: 报道称，如果能够找到一位既能维持防线又能顺利完成权力交接的人选，泽连斯基就准备解除瑟尔斯基的职务。法国总统马克龙与德国总理默茨截至7月17日在德国西部举行了为期2天的会谈。双方在会谈结束后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表明。 德国常规部队将参加计划于今年之内举行的法军核战斗力演习。在美国表示将减轻其在欧洲安全方面所承受负担的情况下，法国正与各国推进将本国的核威慑力也扩展到欧洲的构想。法国主流报纸《世界报》报道称，这是德国军队首次参加该演习，并称。 此举是为了加强欧洲的威慑力而迈出的象征性的一步。另一方面，声明还强调，法国和德国之间的合作是对北约和威慑力的补充，而不是取代。在17日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，考虑到美国因素，默茨指出，既然跨大西洋的伙伴关系不再是理所当然，那么德法之间的合作就变得不可或缺。
1: 他以此强调了合作的意义。中国海关总署7月18日公布的贸易统计数据显示，今年1月至6月，中国与北朝鲜之间的进出口贸易总额约为15.06亿余美元，同比增长19%以上，超过了新冠疫情扩大前的2019年的水平。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6月访问北朝鲜，并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举行了会谈。双方表示，除加强外交、军队等的交流外，还将进一步扩大经济、贸易及人员等的往来。7月，北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访问中国。截至7月17日。 在中国共产党内排名第4位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访问北朝鲜，两国高层互访日趋频繁，中朝贸易总额的增长反映出两国关系不断加强的趋势。但对于联合国安理会就北朝鲜核导研发作出的制裁决议，中国政府表现出遵守该决议的姿态。
0: 两国的经济交流今后是否也会继续扩大，成为令人关注的焦点。一个有大约200名在中国开展业务的日资企业相关人士等参加的会议，7月17日与北京举行。在会议上，由日资企业组成的中国日本商会的本间阁揽会长提起了6月2名日本人在中国因与稀土出口相关而被捕一事，并指出稀土出口限制和两用物项管控正变得越来越严格。毫无疑问，尤其是日本企业的活动被盯得很紧。随后。

0: 日本驻华大使基山宪志致辞时指出，最大的优先课题是确保各位的安全和放心，最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中国对出口管制的强化。他呼吁与会者在感到不安时，向大使馆等部门提出咨询。进入今年以来，中国政府加强了稀土也在其清单之内的两用物项的对日出口管制，并自七月起设立举报热线，鼓励就两用物项的违法出口进行举报等，正在加大相关取缔力度。日本驻华大使馆已呼吁有关人士引起注意。
1: 负责审理战争罪等罪行的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7月17日发表声明，强调了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任何压力，坚持为受害者伸张正义的姿态。鉴于乌克兰局势，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曾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逮捕令，此举受到反弹，俄罗斯的一家法院判处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等人有罪。此外，美国国务院13日发布消息，声称国际刑事法院威胁美国主权，考虑促使其他国家退出等施加外交压力。国际刑事法院所面临的压力日渐增大。在此背景下，赤根院长于国际刑事法院设立条约通过28周年之际的17日发表了声明。赤根院长在声明中指出，国际性法院必须始终保持独立性，不受政治影响，也不屈服于压力，同时对现状显示出强烈危机感，称近年国际法面临着来自直接攻击和遵守意识下降的双重巨大压力。在此之上，赤根院长表示，无论情况多么艰难，国际刑事法院都将继续履行使命，强调了不会屈服于压力，坚持为受害者伸张正义的姿态。
0: 新闻播送完了，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，感谢您的收听，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。